0: 怎么啦？
1: 心情不好。
0: 为什么？
1: 哎，好烦啊，不想说了。
0: 那我们来为你祷告。
1: 祷告有用吗？
0: 当然有啊，不然先听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好了。
1: 好啊。

0: 啊，美声电台林燕采撷节目。听众朋友，我们接着欣赏以下的几首圣诗。第一首，您不用害怕啊，耶稣在此，经历你的爱，经历你的爱，找到我，找到我，还有唯有你。好，我们来接个电话啦。你好，
1: 芳芳。
0: 你好，格多啊，费大大人。
1: 刚回来，啊、今天有嘉玲嘛？嘉玲，
0: 嘉玲哈，嗯嗯，
1: 嗯嗯。安在南方，金家好呀。
0: 嗯嗯，金家好。
1: 金家热呀、啊。
0: 对对。
1: 不好。
0: 嗯嗯。
1: 加巴佬，
0: 加巴佬，你刚回来还没有吃，可能哈、
1: 哦。刚加巴佬，加巴
0: 佬。嗯，阿达弟，
1: 加一加糖油吗？
0: 加糖油哈、哦，嗯嗯。
1: 有，
0: 嗯嗯。
1: 刚刚吃完就马干就干。
0: 呀。
1: 呀，南方歌曲lagu sami Hokkien 啦。
0: Hokkien 呀，好的。
1: 呀。
0: 嗯嗯。
1: 呀，送给。Ernie, Wenny, Wen Suying, Linda Wen, Ilan, Ine, Yane, Yuli, Chiuhua, Fanny, Ayo, Linda, Linda Wen, Yamariame, Ilan, Ing, Deborah Maya, Yunita, Kuoming, Yang, Yao Yensen, Mariame, Yeni, Yen, Veronica, Huing Jie, Jie.林秋娃娃范妮林志光文清文陈生祥阿君阿公阿欣阿弟文俊奥马瓜阿米瓦利莉莉安安艾迪艾迪曼瓦阿勒尤南阿泰阿兰阿豪杜蒂阿云丹达巴斯科范苏先生李国柱李国安古公艾比迪奥坎贝罗阿尤文托米维加亚和西人伊布林Yang Susian, Yang Usen, Seho Sungai Lampang. Kamsia, Lia.
0: Kamsia. Sisiya, zaijian, Kofita, sisiya. Ha, 我们接下来有几首福建

美声电台林韵采撷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林桂兰点播的一首圣诗，要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亲爱的耶稣》，送给陈福英、杨素娇、林秀玲、赖美珍、赖旭南、饶延顺、阿韵、池爱玲、李丽阿林、李婉君、林玉华、李秀华，还有兰芳，祝大家健康喜乐，谢谢，谢谢林桂兰女士啊！再来一位是罗康先生，点播的是《这波尼亚的这波罗康》，点播的圣诗是啊，恋恋情，深情，送给陈福英、郭明良、凡夫先生、巴菲特、苏恩扎亚、奥马瓜、玛利亚梅，跟各位各位。来呀呀，德里斯拉文老康，谢谢谢谢老康，好，一起快来欣赏这几首

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有郭明娘女士点播的圣诗《天使高歌》呀，天使在唱歌呀，这首圣诗送给陈福英、林锦平、戴永文、饶元顺、罗康、林志光、巴菲特、苏耀诺、巴 Alex、郭文俊、玛利亚妹、李波拉、尤里、杨迪、玛雅啊，谢谢谢谢郭明娘女士，一起来欣赏这天使高歌，天使在唱歌，是不是一样的歌曲呢？还有几首歌曲啊，接下来的是听啊，天使高声唱，我仿佛看见天使跳舞啊，一起来欣赏。

美声电台林韵采撷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兰芳就此告辞，祝大家一周都有好心情。